0: 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伊朗官媒引述伊斯兰革命卫队声明，话其日前向美军驻中东基地发动的报复性袭击中，已成功摧毁美军位于巴林的武器库，以及设于科威特的无人机起降平台，并击毁或击伤多架美军无人机。伊朗革命卫队警告，只要美国的罪行一日不停止，报复和惩罚行动就会持续下去。若果美军再次发动空袭，将面临更多意想不到的还击，更加威胁美方的侵略行为，只会进一步无限期推迟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时间。与此同时，伊朗国家电视台引述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指出，达兰目前已经无义务遵守早前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话该协议已经彻底失效。加里巴巴迪批评美国不单止违反了谅解备忘录，更加是亲手将其拆毁，在备忘录中光是其中一项条款未能够履行，就足以导致整份协议崩溃，而现在美国已经违反了他所有的承诺。黎巴嫩同以色列代表星期二在意大利首都罗马展开双轮为期两日的会谈，就落实双方早前达成的框架协议，以及推动以色列军队撤出黎巴嫩南部等关键议题展开磋商。本轮会议在美国驻意大利大使馆内举行，是黎以双方自上个月26号在美国斡船下达成框架协议后的首度会晤。根据该协议，以军将会逐步撤离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并由黎巴嫩政府军接管，同时推动两地武装组织解除武装，为实现最终停火及长期和平奠定基础。这次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目前仍然由以军控制的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总统奥恩早前已经指示黎方代表团必须敦促以方立即从这两个试点区域撤军，并期望这次会谈能够在落实协议上取得切实而且具体的进展。法国著名景点枫丹白露森林的罕见山火，截至到当地星期二仍然未扑灭，火场总面积已经扩大至到超过2050公顷。官方通报，这场在星期日深夜爆发的森林大火，火线至今已经蔓延达到23公里，当局已经紧急动员超过800个消防员，并派出至少4架消防飞机和3架直升机投弹扑救。受到大火威胁，邻近村庄已经有大约1000个居民被疏散，部分铁路及公路交通受阻。虽然星期二阵风有所减弱，热浪亦都预计在星期三缓和，但消防部门估计现场仍然有大量未扑灭的明火，要完全控制灾情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时间。当地传媒报道，检察部门证实已经有两个疑犯承认纵火，其中一个是年仅17岁的志愿消防员，他过去并没有犯罪记录，被捕后供认使用打火机和汽油点燃了树枝。另一个疑犯就承认在林区入面乱掟香烟，进而引发火警。检方表示，目前调查工作仍在密切进行，另外有4个涉嫌同案有关的疑犯就被扣留调查。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条例草案刊宪，今日提交立法会首读同意读，这个月31号起实施，以落实中央的相关授权，为在重建后的皇岗口岸实施一地两检安排提供法律基础。政府表示，在粤港双方完成准备工作并敲定皇岗口岸正式开通日期之后，将会适时公布。全国港澳研究会在本港举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专题宣讲会，会长邓中华致辞时表示，过去六年几来，港区国安法、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等一系列法律相继出台，香港维护国家安全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安全港，呼吁各界把握国家15五规划机遇，以高水平安全推动高质量发展。这节新闻报道完。
0: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3: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好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 87%。
5: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些。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及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共同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财经六十分节目，我是雨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新闻。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首次突破25万亿，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台风刚走，高温无缝衔接，今夏加长版的三伏天来袭，厄尔尼诺或将突破历史极值。四大行紧急辟谣，网传存百万享5.25%的高息纯属诈骗。公安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机动车达到了4.76亿辆，新注册车近半数是新能源汽车。折叠屏手机硬件升级解决折痕痛点，专家表示，软件适配与成本依旧是关键节点。国际方面，美国伊朗护袭战火蔓延，美国重启海上封锁并征收20%的海峡通行费。我们国家在禁令生效前大量进口了俄罗斯液化天然气。今天的沪深股市集体走高，上涨个股达到了4000多只。亚太市场收盘也是多数收涨的，欧股开盘目前普遍高开，原油期货大幅攀升，金价震荡上行，美元指数目前翻绿。好，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0: 这里是中国财经六十分，欢迎继续收听。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财经六十分，以下来关注今天的头条点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公布了2026年上半年我国外贸运行情况。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到了 25.47 万亿元，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同比增长 16.9%， 其中出口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海关总署用规模稳、动力新、主体活、内外融四个关键词总结了这份亮眼的成绩单。
2: 上半年，我国进出口规模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从月度看，连续4个月超过4万亿元。出口方面，产品结构进一步优化，机电产品增长 20.1%， 占出口总值的 63.5%， 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 39%。从进口来看，上半年我国进口增速高于出口 8.7 个百分点，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其中能源等大宗商品、机电产品、农产品分别增长了 3.4%、28%、8.6%。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快速发展，我国相关产品进出口动力强劲。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在发布会上进一步介绍，
3: 上半年我国电子元件、电脑零部件等算力硬件进出口 5.13 万亿元，增长 56.6%。 AI 眼镜、AI 翻译器、机械外骨骼等智能产品快速迭代，各类创新产品不断涌现。
2: 从经营主体看，民营企业继续保持我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地位，上半年进出口增长 17%， 占外贸总值的 57%。 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增长 17.1%， 国有企业进出口增长 16.8%。 各类经营主体的协同发展为我国外贸注入了持续活力。值得一提的是，上半年有 26.7 万家外贸企业将生意拓展到了新的国家和地区，合计进出口值增长 22.6%， 在外贸总值中占比近70%。中国制造持续适配全球需求，我国出口增速连续11个季度保持增长。王军指出，
3: 从智能挖掘机到重型燃气轮机，再到海上作业平台，一批批中国装备在各国重大项目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中国制造为不同国家地区不同应用场景提供了优选方案。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
2: 此外，当前世界杯激战正酣，再度掀起全球对各类体育用品的消费热情。而近年来，中国也一直保持全球最大体育用品出口国地位，占全球出口比重超40%。海关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4: 以义乌为例，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了大产业。上半年义乌市场采购出口3400 72.5亿元，增长了 16.4%。 体育赛场最终拼的是实力，在国际贸易的竞技场上，我国民营企业一定能够持续绽放中国精彩。
2: 从贸易伙伴看，我国多元化市场持续巩固。上半年，我国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增长 14.8%， 占外贸总值的 50.9%。 对周边国家拉美、非洲进出口均实现两位数增长，对欧盟增长 10.2%。 此外，上半年中美货物贸易总值2万亿元，占我国外贸总值的

0: 7.9%，其中一季度下降 18.7%， 二季度增长 13.7%， 呈现先抑后扬的态势。在内外融方面，我国坚持主动扩大对外开放，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上半年，我国对31个自贸协定伙伴进出口增长 28.1%， 占外贸比重提升至 46.5%。综合保税区充分发挥连接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独特功能和政策集成优势，上半年进出口4.34万亿元，增长 28.2%。据商务部数据，今年前五个月有近4000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上半年，外资企业进口、出口规模都实现了两位数增长，有进出口记录的外资企业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加了近1000家。吕大良指出，
1: 越来越多的跨国企业将研发和高端制造环节放到中国，提升了全球竞争力。外资企业也切身地感受到在中国能够发展好。上半年，外资企业保税研发进出口增长 15%， 占我国保税研发进出口的近80%。
0: 总体来看，我国上半年外贸取得了亮眼成绩。同时，当前外部环境依然复杂多变，世界银行认为，全球经济正面临能源价格上涨、通胀压力加剧、货币政策预期收紧的压力，经济增长前景趋于转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数据显示，世界经济增长将由去年的 3.5% 放缓至今年的 3%， 货物和服务贸易量增速也将由去年的 5% 放缓至今年的 3.5%。 下半年我国外贸面临一定压力，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外贸发展的良好势头有望保持下去。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2: 再来关注北上台风巴威的消息。目前巴威正在给我国东北地区带来新一轮的风雨。今天上午，巴威穿过了山东半岛之后移入渤海海峡，今天夜间穿过朝鲜半岛，并逐渐变为温带气旋。受到巴威影响，中央气象台今天早间继续发布台风的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的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辽宁、吉林、黑龙江、山东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辽宁、吉林局地有大暴雨。明天东北地区的强降雨将趋于结束。针对近期多地遭遇暴雨、洪涝及台风灾害的连续侵袭，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迅速响应，明确要求各保险机构及时开通快速理赔通道，推动实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以金融之力为受灾地区和群众撑起保护伞。那么目前根据最新统计，截至昨天的9时，广西、湖北、浙江等20个省份的保险业累计接报案件达到了38万件，已经完成赔付金额达 28.9 亿。
3: 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大风强降雨影响，浙江省衢州市龙游县湖镇镇、詹家镇、龙州街道多地早到受灾，受灾面积约15000亩。
0: 种粮大户黄荣良：
4: 本来是我们都是1000多斤的，大风来了倒伏了以后只有300斤。
3: 为减轻农户损失，助力灾后复产，当地保险机构第一时间派人实地开展田间查勘定损，并针对本次灾情简化全套理赔手续。
0: 中国人保财险龙游支公司农险查勘定损员方正阳：
5: 现在的话，我们是开通绿色通道，尽快在3个工作日进行赔付。
3: 浙江玉环市上千亩文旦果园同样在台风中受损严重。灾情发生后，农业、气象、保险机构等多部门联动，依托气象指数自动定损，首批20多万元赔付款当天到账。当地创新推出的文旦气象指数保险，根据气象数据自动触发赔付，只要风力超过9级，无需逐地块人工查勘定损，就可以及时赔付。同时，财政、农业合作基金累计补贴 88% 保费，农户仅自缴 12%， 极大降低种植户投保成本。在广西横州市横州镇朝阳大洞，上万亩茉莉花田被洪水淹没。
0: 种植户蒙先生
6: 一夜之间就猛涨起来了，是涨势非常的快，根本就没有办法去补救。
3: 由于受洪水浸泡，茉莉花的老根尚有机会存活，但嫩根难以支撑，只能重新栽种。蒙先生种植的1000亩茉莉花田，初步统计受灾面积约500亩，经济损失超50万元。
6: 一天比一天难受，就看着这洪水洗不退去，我们就心里很纠结。
3: 让蒙先生没想到的是，花田里的洪水还没退去，首笔保险理赔款

0: 就到账了。
1: 中国人保财险广西南宁市恒州支公司副经理武成超，
2: 就是八号晚上我们就把这个第一笔钱就已经赔了出去，是的，现在还在继续在加大这个赔付量。
0: 今年三月，当地量身推出茉莉花综合保险，专门覆盖自然灾害、市场价格波动等风险。目前茉莉花农户已陆续收到预赔付款，正在用赔偿款恢复生产，对根系保留完好的茉莉花田进行技术保护处理，力争让其重新发芽，对连根带土全被冲走的茉莉花田将通过嫁接等方式补种，全力保障下半年茉莉花采收产量。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4: 徐浩在这里的。
5: 现在徐浩在音乐上还追求什么？
6: 最开心是我作的歌或者我做的歌，我听到人喜欢我就很开心。他听回那首歌，听到我的旋律，他会 recall 他那个情景，即是很厉害。我觉得这件事很夸张的事，我以前没有想过的。哇，原来这件事是不是那么简单的，是一个上天给你的能力的，即是不是那么容易做到。
5: 这个音乐圈里面有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
6: 都有噶，即系以前觉得你唔好嘅人，或者你知道佢背后讲过你唔得嘅人，喺你得咗嘅时候，佢会走过嚟。喂，一早都话你得噶啦，喂，呢排呢歌只只都系你，好劲，俾心机啊，咁咯、啊。
4: 即刻上心啦、啊，你
6: 系。即系亲身遇过，即系你以前以为睇电视先会发生，系真系会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至十一，我黎莉会在尹黎搞村入面请嚟不同的嘉宾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
7: 童年在难泥路里，新的爱一对洒把气艺人。
8: 即是敏儿姐，她是教了很多我同人相处的一些方式，所以我是获益良多。
7: 为何为何曾共我一起的像是一种味道。
8: 但是智叔佢是咁，有时做嘢一段时间就唔喺屋企咁啦。但系佢一有时会 spend time 同我，可能踩单车啊，跟住去坐下沙滩咁样，即系。但系其实佢真系一天看友情咁样。
7: 从前从前曾共我一起的，燃起在心内头。
9: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3: 中国财经六十分。

0: 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中国财经六十分。热搜继续，台风逐渐远离，高温天立马开启了无缝衔接模式。今早六点，中央气象台发布了高温的黄色预警，全国各地将遭遇连高温的连击。昨天呢，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高温健康风险的预警。值得一提的是，明天起我国将正式进入长达40天的长三伏。那么为何今年的高温来得格外早格外猛？面对加长版的伏天，我们该如何应对呢？继续来听报道。14号一早，北京、上海、湖南、湖北、四川等地陆续发布高温预警。其中，湖北恩施、重庆丰都、四川绵阳当天最高温升至40摄氏度以上。内蒙古、新疆、甘肃、北京、上海等多地也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对于台天风刚过，就立刻就进入了高温伏旱期。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晓表示，这也是非常典型的夏季的气候特点。
2: 今年的三伏天相对较长，有40天，依然是加长版本的伏天。今年7月15号头伏，25号中伏，8月14号末伏，到8月24号我们就走出伏天了。我们以上海为例啊，伴随着伏尔代高压的北台，7月7号就出梅了，而后呢是台风巴威到来，结束之后伏高开始加强，进入到伏天啊，气温是明显上升。今天高温发展还会明显增多，这轮高温天气的特点是强度强，范围广，从华北南部到黄淮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及四川盆地将会有35度到36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呢像长江中下游和四川盆地的高温将会更突出一些，比如说未来三天重庆最高气温就会达到41度，这是刷新今年以来我们省会直辖市的最高气温。
1: 事实上，早在端午假期，北方多地就迎来高温。

0: 考验。所以此前有网传消息称2026年将迎来史上最热夏天。不过中国气象局很快回应称，今年可能是相对偏热高温天气多的夏天，但并非所谓的崩溃的灾难级夏天。那么为何今年的高温时间长极端热？首先，地表升温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7月上旬的高温属于热身阶段，而长达20天的中伏期，由于连续晴热无雨，土壤、建筑和空气中的热量层层叠加，最终全年气温的最高峰将出现在7月下旬至8月中旬这20天里。此外，全球气候大背景也在推波助澜。世界气象组织已明确预警，今年7月至9月赤道中东太平洋将快速发展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可能持续至明年初春。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高级工程师谭静也指出，监测数据显示5月已正式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近期增暖速率显著加快。
1: 我们预测呢，今年的这次事件是最终会达到一个超强事件的一个标准，超越97-98年超强厄尔尼诺事件的概率呢，是逐渐增大的，有望突破历史的极值。
0: 在强厄尔尼诺的影响下，全球大气环流被重塑，对于我国而言，这直接导致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异常偏强，像一个巨大的锅盖死死扣在陆地上空，导致大范围的高温热浪连片出现。除了宏观气候，微观环境也在加剧酷暑。随着城市化进程，大面积的柏油路面和高层建筑在白天疯狂吸收热量，夜间在缓慢释放，导致夜间最低气温居高不下，形成昼夜连轴热。此外，部分盆地和河谷地形如川渝地区产生的焚风效应进一步锁住了热气。在这种自然与城市环境的夹击下，这20天的高温将变得异常顽固。对于超强厄尔尼诺现象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哪些影响，该如何应对？中国天气网首席气象分析师胡啸分析指出，
2: 那么受到厄尔尼诺的影响，像暴雨洪涝、气象干旱、高温热浪、台风雨涝啊，在盛夏时节我们都需要关注。今年呢，接下来这两个月，我们国家极端天气气候事件仍然会相对偏多啊，东部地区是涝重于旱。那么对于高温来讲，像华东的部分地区、华中的中部、西南地区东部、新疆等地，盛夏高温的出现的灾害的风险相对是比较高的。未来要关注像东北、华北等地的一些粮食主产区，关注降雨偏多、易发洪涝对于粮食生产的影响。而在西北地区，新疆需要特别关注的就是高温少雨带来气象干旱的风险，要做好抗旱的准备。
0: 以上由第一财经 AI 数字人播报。
3: 好，以上是今天的头条点评。
4: 洞察股市变幻，分析金融风云，追踪市场走向，把握经济脉络，欢迎继续收听《中国财经六十分》。
3: 记者昨天从国家药监局获悉，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38个属于全球新的一类创新药上市了，其中我国自主研发的新机制、新靶点创新药占比大幅提升。
5: 国家药监局药品驻策管理司副司长蓝公涛，
6: 截至6月底，国家药监局今年共批准药品上市注册申请2318件，其中全球新创新药38个。
7: 据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新靶点、新机制的创新药数量不仅跟2025年全年的总数持平，而且我国自主研发的占比大大提高，国产创新药研发的质量和效率明显提升。
6: 2025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4个是国产创新药，占比不到一半。而今年上半年我国批准的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全都是自主研发的国产创新药。
5: 国家药监局药审中心业务管理处副处长袁立佳，
8: 这11个新靶点新机制药品中，包括有我国自主研发的首个放射性诊断药物，全球首个治疗鼻咽癌的抗体偶联药物，全球首个治疗实体肿瘤的卡 T 药物。
7: 此外，今年6月1号，我国一款静脉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得 FDA 批准上市。据了解，这款国产创新药在我国已于2020年12月率先获批上市。
3: 昨天，民政部等14个部门联合公布了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这是继2016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发展康复辅助器具产业的若干意见之后，国家层面再次系统的推动康复辅具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一份重要文件。它标志着我国康复辅具器具产业进入到了扩能提质的全新阶段。
9: 康复辅具是改善、补偿、替代人体功能和实施辅助性治疗。

0: 疗以及预防残疾的产品，广泛应用于残疾人、老年人和伤病人等功能障碍人士。产品小到平价助行器具，大到高端仿生假肢，价格从几十元到几十万元不等。不少高品质设备曾因高昂成本让普通家庭难以负担。针对支付难题，本次方案明确支持符合条件的治疗性康复辅具纳入医保，研究探索将长期护理相关智能化服务和支持性辅助器具纳入长期护理保险支付范围，引导鼓励商业保险公司将康复辅具配置纳入商业健康保险赔付范围。
1: 上海理工大学智能康复工程研究院院长郁洪流：
2: 过去进口假肢一套都是动不动就是二三十万，现在国产同等性能的仿生的智能假肢只有国外产品的三分之一的价格甚至更低，再加上我们残疾人专项的补贴、工伤保险的报销，很多困难家庭就可以免费或者以很低的价格就安装这种高端的智能假肢，能够极大的提升生活的质量。
0: 此外，本次方案还立足民生刚需与产业升级双重目标，明确提出到2028年逐步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产业发展新格局，让康复辅具从能用到好用智能跨越。
1: 民政部社会事务司残疾人福利处处长焦嘉玲：
3: 当前人工智能、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等前沿的技术快速发展，为康复辅具产业带来了重大的发展机遇。为此呢，方案也是强化了核心技术的国产化的攻关，自主产品的研发，健全呢以市场为导向的成果转化，提升产业的创新活力。
4: 中国财经六十分。
5: 大家好，我是 Daniel 陈浩源，香港轮椅羽毛球运动员。逢星期四下午5点到6点，新城资讯台有我的节目《睇你有冇份》。睇你有冇份，顾名思义，我哋每一集会请唔同嘅嘉宾，各行各业嘅嚟睇下，到底佢哋同体育之间有冇唔同嘅火花，同埋体育之间同我哋有咩关系
6: ？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黄昏5至6，新城文化会馆。星期四睇你有冇份。主持轮椅羽毛球运动员。

0: 早上六点半。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罗佩琼报道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扬言，美军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将持续到他宣布停止为止。美军重启海上封锁并空袭伊朗沿岸设施。特朗普在霍士新闻的访问中对军事行动进展显得信心十足。他形容，虽然伊朗目前仍然有一些抵抗力，但他强调对方的防卫和反击能力已经所剩无几。他指出，美军现在的空袭仍然有所保留，已经刻意将伊朗最核心的能源和石油目标留到最后才处理，以此向德克兰施加最大心理和经济压力。在军事高压输出的同时，特朗普亦首次证实双方正进行外交博弈。他透露，中美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国代表已经在星期二和伊朗官方代表进行了会谈。特朗普指出，美方在会谈中已经向伊方发出最后通牒，强烈敦促伊朗认清现实，并尽快达成协议，以避免国家关键的能源命脉遭受毁灭性打击。分析预料，美方正试图以战逼和的策略，迫使特克兰接受美方开出的停火和限核条件。另外，特朗普表示，基于同中东领导人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决定用海湾各国将同美国达成的贸易和投资协议取代美国提出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货物收取两成的费用。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问，说霍尔木兹海峡对除伊朗以外的所有船只开放，美方的全面封锁只限于往返伊朗港口的船只或运载入

0: 何同伊朗貨物有關的船隻，又強調伊朗永遠不會擁有核武。特朗普較早時表示，美國將恢復對伊朗的海上封鎖，並對所有經由霍爾木茲海峽運輸的貨物收取兩成費用。即将在下个星期卸任的英国首相斯几贤获法国总统马克龙颁授法国最高荣誉法国荣誉军团勋章，成为英国历史上首位在任内获得这个殊荣的首相。颁授仪式在法国总统府爱丽舍宫举行，当时斯几贤刚刚出席完，由他和马克龙共同发起旨在全面援助乌克兰的志愿者联盟首脑会议。马龙在致辞时高度评价斯几贤，赞扬他人格正直体面，并对他任内作出的贡献表达深切谢意。同场出席会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德国总理默茨亦都一同向这位即将卸任的英国领导人致敬。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由拿破仑在1802年创立，用以表彰对法国或国际社会有卓越贡献的人士。每年大约有2000个法国公民和200个外籍人士受勋。过去受勋的名人包括英国前首相丘吉尔、南非前总统曼德拉、美国前总统艾森豪威尔以及泽连斯基等。在本港中学文凭试今日放榜，考评局表示今年有24个考生，包括14男10女考获6科5星星成为状元，分别来自15间学校，连续第二年创新高。当中6男5女同时在数学延伸部分取得5星星，成为超级状元。警方捣破一个诈骗集团，涉嫌以伦敦金投资失利人士作为目标，合共拘捕9个人，至少6个受害人合共损失超过650万元。被捕8男1女年龄介乎23至43岁，涉嫌串谋诈骗和洗黑钱，正被扣留调查。警方5月接获报案，有受害人怀疑自己误堕伦敦金投资骗案，经深入调查和情报分析之后，突击搜查观塘成业街一个办公室。调查显示，集团涉嫌以过往投资伦敦金失利的市民为目标，声称受害人多年前所投资的闲置伦敦金因为近年金价上升而累积盈利，讹称可以协助攞返相关利润。集团其后又需受害人缴付各种款项，并以不同借口拖延向受害人索取更多骗款。集团部分成员亦都涉嫌在去年至今清洗共约1000万元的怀疑犯罪得益。这节新闻报道完。
1: You're listening to Metro Finance and Metro Info on Simulcast with Your Connect Metro Plus AM 1044。
2: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新城资讯台同新城彩信台联合广播。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0: 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日间最高气温约29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到西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明日及星期五天气仍然不稳定，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天气渐转酷热。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6%。
5: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和欣赏，尊重彼此的需要，了解残疾人士的特质和潜能，鼓励他们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6: 古典音乐以镇定、放松和帮助减压著称。原来不少流行曲都加入了古典音乐元素。
7: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六上午8点至10点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声音导航，同你以悠闲的心情认识及欣赏古典音乐。
8: 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近期有不法分子利用第三方互联网平台以及社交媒体等渠道，冒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名义发布存100万解锁5.25%的利息、固定年化收益达到5%等虚假广告，并以此来诱导消费者添加微信等方式进行进一步推行境外保险产品或者是投资境外平台等相关项目，谋取高额佣金甚至是实施诈骗。四家银行均表示当前不存在这类存款产品，相关的宣传都是虚假信息，希望金融消费者提高警惕，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和资金的安全。支付行业强化监管态势持续深化，央行官网最新的行政许可信息显示，盛亚云顶支付有限公司进入已注销许可机构列表，这是年内第五张被注销的支付牌照。一边是行业的加速出清，另外一边呢是巨额罚单密集披露。日前，上海汉银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因为违反清算管理规定等被罚没约7445万，刷新了年内单笔处罚记录。另外，根据统计显示，截至7月13号，年内支付机构累计被罚金额已经超过了3.05亿。公安部最新统计显示，今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报量达到了4.76亿辆，其中汽车达到了3.71亿辆，机动车驾驶人是5.67亿人，其中汽车驾驶人是5.33亿。目前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持续攀升，新注册占比近半。截至到6月底，全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了4897万辆，占汽车总量的 13.19%， 较去年同期提高了2.9个百分点。最近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李永芳院士、孟磊研究员团队提出的全阶段调控策略，通过引入一种可以光转换添加的添加剂分子，成功制备出了新型钙钛矿有机叠层太阳能电池。经过第三方机构认证，该电池的稳态光化转换率达到了 20.04%， 刷新了这类电池的世界纪录。日前，一条关于新款折叠屏手机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的开箱视频在数码圈引发了关注。有人说，那么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解决了困扰行业多年的折痕问题，那么这种说法可信吗？
2: 在数码博主发布的视频中，某品牌一款即将发布的折叠屏手机被提前开箱。与当前主流机型相比，这款手机最大的亮点在于展开后内屏几乎看不到折痕，即便对着灯光从多个角度反射光线依然难以觉察。这一视觉呈现迅速点燃了市场的热情，毕竟自折叠屏手机问世以来，折痕问题一直是影响消费者体验和产品口碑的核心痛点。不少用户反映，折痕区域往往是屏幕最脆弱的部分，按压次数多了，不仅原本浅浅的折痕会逐渐变得清晰可见，严重时甚至会出现花屏、黑屏现象，导致手机无法正常使用。
3: 你不能用力的按压，压重了它就容易出问题，它铰链也容易出问题，它铰链的缝隙还是容易进东西，所以一旦它出了故障，你首先你先别考虑它维修费是多少，拿去修手机得有个备用机把资料导出来。
2: 那么最新视频中无痕效果是否可信？群智咨询执行副总经理兼首席分析师陈军表示，虽然目前无法仅凭视频判断其真伪，但近期折叠屏技术的确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
4: 目前来看的话，基本能做到平整，因为里边的一些工艺也做了一些升级，所以基本是看不到它的折痕的。主要是在整个屏下面的盖板，然后包括支撑的材料是做了一些升级的。柔性玻璃只是其中一方面了，在玻璃下面其实它还用一些打孔的支撑板做了一些升级。
2: 至于随着折痕问题的逐步解决，折叠屏手机会不会取代直板手机成为市场的主流产品？有业内专家指出，直板机在续航、影像、轻薄、成本和耐摔方面仍然具有优势。未来3到5年，手机市场大概率会形成直板机、竖折机、书本式大折叠机和三折叠机并存的多元格局。
5: 竖折机主打便携和时尚，书本式大折叠面向商务办公、阅读、视频会议和 AI 助手。那么三折叠的呢，可能主要偏向于超高端展示型产品。

0: 么只有柔性屏的良率、铰链寿命、超薄玻璃可能性、电池安全性和应用生态持续改善，在智能体的智能能力上取得突破，折叠屏才可能从高端亮点走向更大规模普及。
1: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硬件层面的折痕问题，折叠屏的规模化发展仍然面临其他障碍。比如许多用户在实际使用中发现，部分应用在折叠屏上的显示方式和界面布局并不合理，常常出现大屏看小图的现象。陈军指出，这正是目前亟待解决的软件适配问题。
2: 折叠手机硬件端的话，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很大的突破了，尤其是折痕这块，那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适配吧。但整体供应链的成熟度是比以前会好很多，进步了很多。
1: 尽管面临挑战，今年以来各大手机厂商依然在加码布局折叠屏领域，折叠手机也正在取代直板机成为各个品牌的旗舰产品。专家表示，这意味着折叠屏手机已经从小众产品变为了手机厂商拓展增量空间的重要抓手。
0: 早几年的机型呢，相对来说偏厚重，折痕呢也确实比较明显，续航呢稍微弱一点，维修成本也比较高。那么其实大部分的消费者更多把它看作概念产品。那么近两年呢，这个柔性 OLED 包括铰链啊、超薄玻璃啊、轻量化结构以及高密度电池呢持续成熟，那么折叠屏的可用性明显有改善。那么对厂商而言，直板旗舰创新空间呢是去窄的，那么折叠屏呢确实能够提供更强大的外观的辨识度、更好的屏幕生产力和更高的平均售价，因而成为高端竞争的重要抓手。
1: 机构分析认为，随着下半年苹果折叠屏手机面世，将打破折叠屏小众高端定位，依托庞大全球用户基数激活市场需求。2026年折叠手机整机出货规模大幅扩容，2027年行业渗透率有望突破 3%， 正式迈入普及阶段。
3: 中国财经60分，欢迎回来重新发现中国专栏。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召开在即，在上海，一场串联20多场特色场景和城市漫游的活动即将登场。活动突破了传统展馆的边界，以全域上海为超级展馆，让前沿技术走出实验室和展厅，将单向参观转为沉浸式的感知。
4: 7月18号到20号，面向行业从业者、企业考察团以及海内外的参会团体，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将开设6条深度的探访路线，将商场、园区以及历史街区中的 AI 应用场景进行有机的结合，让 AI 科技在城市场景中变得可感知、可体验、可对话。目前6条线路呢已经开通了线上报名，从7月15号开始也会有部分的点位将陆续向市民游客开放。6条漫游路线分别为 AI 创新生态线、 AI 科普探索线、玩转 AI 文娱线、数字产业消费线、产业创新生态线以及长三角科创新干线。从徐汇魔术空间到张江机器人谷，从青浦练秋湖科创中心到长三角绿洲智谷，全方位呈现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生态。其中刚刚建成投入式运营的张江 AI 路演中心打造了一处产业会客厅，通过场景化展示和沉浸式体验，帮助企业接触客户、链接资本、走向市场。
5: 上海陆家嘴集团陆创新域产服平台负责人云婷：
6: 我们当时在整个策划这个产业场景的时候呢，其实是分了三个维度啊，从生活维度、产业维度和城市维度。在这三个维度当中呢，其实我们走访和调研了大量的企业，我们是希望通过这一次加入这个 WIC 的这个活动，能够把我们这个载体打开来，让更多的企业走进来，找到更多的生态合作和发展机会。
4: 在浦东新区 AI 应用商店以近2000平方米的空间，完整呈现从算法研发到具身智能落地的全链路生态。静安区 Meta 500科技艺术空间则将老洋房改造为沉浸式体验场，让科技与艺术在百年砖木间碰撞出新的火花。当技术回归场景，当创新走进日常，这场遍布全城的 AI 漫游将带领每一位参与者共建未来的模样。
5: 上海张江 AI 应用商店相关负责人袁静静：
7: 我们商店这次也是作为 WAIC 的 City Walk 的一站，然后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广大市民到我们商店来感受触达这个最新的这个科技。在7月16号的时候，我们商店会有一个最新的 AI 硬件的落地，做一个全球的首发。
5: 上海愚园城市更新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黄志伟：
8: 这是我们城市更新的第一个点位，招的实际上就是和科技、艺术和生活相关的这样的一个业态。那么在我们这个 Meta 500这个空间里面，我们有成熟的产品，好玩、好看、好

0: 好用，有温度，直接可以销售。
1: 中国财经六十分。佢咧就系我哋前中国香港乒乓球运动员啦，我哋嘅运动代表啦，吴颖南啊，你翻内地去到训练嘅时间都几多？
2: 系成绩系啦，会好显下。唔系嘅话，我哋其实都真系一路都净系三个人练，其实真系唔够。咁所以我哋有时咧就可能去唔同嘅省，系啦，即其实都真系好多谢有呢一个训练，同埋佢哋肯去收留我哋。系、
1: okay.
2: 啊，广东又有，北京啊，或者江苏啊，我哋都即所以你话叫我哋听啲语言咧，我哋嘅普通话可能变咗系夹杂咗成个唔同嘅省，系多省嘅普通话咯。
1: 逢星期日下昼三点，新城资讯台
3: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4: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5: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嘅，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中国财经60分。

0: 中国财经六十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频率倾力打造。
1: 今年的夏天，非遗题材电视剧扎堆亮相一片当中，从徽墨非遗剧家业到宣纸非遗剧众墨园，一墨一纸让非遗记忆从被看见一步步走向被体验，也让跟着影视剧旅游在这个暑期再现热潮。
2: 作为国内首部以宣纸制作技艺为主题的大剧，众墨园讲述了一群年轻人守护千年纸脉、振兴一方产业的奋斗故事。剧组全程在安徽泾县实地取景，更在中国宣纸小镇的核心工坊实景拍摄了三丈三捞纸、晒纸等重头戏，吸引了不少剧粉前来打卡和体验。
3: 那我身边正在进行的就是宣纸108道工序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叫做捞纸。我们的掌帘师傅和抬帘师傅呢，每天要在这儿制作大约有1000多张的宣纸哈。那这整个的过程呢，我们的游客都可以参与进来，亲身的体验一下。
4: 央视的那个叫《众墨园》的那个电视剧，我们觉得挺好看的，然后就想刚好来这边来玩一玩。我自己呢，本身也是一个书法爱好者，然后刚好来到这边看到宣纸的整个一个制作的过程，觉得超级棒，超出想象。
5: 就是在水里面的，然后捞上来，然后突然就成为了一张纸，就感觉很神奇。
2: 依托剧集 IP， 这个夏天泾县宣纸小镇的宣家大院开门迎客，这里严格按照剧中宣氏祖宅原貌1:1复刻，由3栋徽派建筑组成，游客纷纷对照电视剧里的画面寻找同款拍摄场景。
3: 随着我们剧集的热播啊，宣家大院现在每天都能迎来不少的游客，那当地呢也是别出心裁，制作出了这种可以吃的文房四宝，同时呢像我们剧中的同款人物造型的小甜点在现场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欢迎。
2: 作为家业的主要取景地，很多游客都专程到安徽黄山的一线来打卡。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游客们还可以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感受徽州特色与岁月沉淀。
6: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这个制墨文化更加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2: 数据显示，电视剧家业开播后的首月，安徽一线景区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其中因剧打卡的客流占比超过30%。电视剧《众墨园》开播后的首个周末，安徽泾县宣纸小镇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2.4万人次，同比增长537.6%。

0: 接下来转换视线，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国内市场方面的整体收盘情况。下午收盘，上证指数收报 3967.13 点，收涨了 1.36%， 深成指报 14924.87 点，收涨了 2.77%， 创业板指收报 3851.14 点，收涨了 3.43%， 科创50指数上涨了 0.77%。 更多详细情况呢，下来听听市场人士王丕达的分析。
1: 今天下午 A 股出现了绝地反击，迎来了 V 型反转，主要原因是外围的情绪拐点，加上短期超跌之后资金的抄底，外加长兴前置的抽血压力的高峰已过。后续来看的话呢，随着长兴抽血压力阶段性高峰的过去，再叠加近期整个科技板块深度的调整，预计科技板块仍然将有反弹的延续性。后续来看的话呢，投资者还是应该结合中报的主线来对重点的品种进行挖掘。目前来看，中报业绩确定性强的方向主要还是集中在科技，特别是硬科技方向。所以说呢，投资者后续的策略的优选还是对于前期强势主线的科技方向进行进一步的挖掘，选择那些前期调整充分而中报业绩又有确定性的品种。从配置上呢，适当的可以做哑铃配置，也就是说一方面配置一些仍然是比较好的业绩的强势的科技板块的品种，另一方面呢，可以配置一些高股息的稳健型的也是中报业绩比较确定的品种。
0: 股指期货方面，下午收盘，沪深300指数报 4796.50 点，收涨了 2.15%， 上证50指数报 2955.55 点，收高了 1.45%。港股恒指今天收涨 0.52%， 报24340.73 点。国企指数走高 0.46%， 报8103.08 点。国内期市收盘今天涨跌参半，上海原油、燃料油涨超了 8.4%， 低硫燃料油涨超 7.7%， 苯乙烯、丙烯和塑料涨超 6%。 即日指数欧线期货和沥青、纯苯、乙二醇涨超了 5.3%。 另外根据上海黄金交易所公布的数据，今天 AU49 金报在每克 878.88 元，下跌了 0.62%。 人民币对美元中间价调降18个基点，报在 6.7990 元，在人民币下午11:30的时候收报在了 6.7779 元。今天央行开展了2365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操作，操作利率依旧是 1.4%， 因为当天有100亿元七天期的逆回购到期，所以全天净投放了2265亿。最近有消息称，字节跳动正在探索进入自动驾驶领域。对此呢，字节跳动方面回应称，字节在 AI 大模型前沿探索领域，包括物理 AI 领域，有多很早期的研究和探索，但并没有做到智能驾驶业务的计划。面对近期二级市场波动加剧，越来越多上市公司加入到了回购阵营。七月以来的数据显示，包括中原海控、吉祥航空、王府井等一批主板龙头在内，均新推出了回购方案。七月至今，沪市主板已经回购计划达到了13家次，已近乎追平上半年每月新增平均家数。上半年平均每月家数是 12.5 家，那护盘式或注销式的合计占比超60%。近期有基金公司递交主动 ETF 发行申请材料，据悉呢，主动 ETF 又是主动管理交易型开放式基金，是指基金管理人自主选择投资策略，不以跟踪特定指数为投资目标，并且在交易所上市交易的 ETF。好，最后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美国伊朗军事较量出现了急剧的升级，今天凌晨伊朗宣布出动无人机和巡航导弹打击驻科威特的美军以及美军舰艇和巴林境内目标。美军则宣称已经于美东时间昨天晚间完成了对伊朗的最新一轮打击。同日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的货物征收 20% 的费用。伊朗外长回应称，伊朗才是海峡的守护者，绝不允许美国干涉海峡管理。伊朗媒体表示，海峡目前已经不可以通行了。韩国计划在今年的下半年放松对资本市场的